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

龄，玛丽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玛丽，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玛丽。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她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玛丽要向她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他要代替玛丽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玛丽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呀。但是玛丽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了路遥无理要求。后来玛丽的妻子告诉他，其实路遥啊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玛丽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而路遥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路遥也想到了兄弟玛丽。玛丽答应借钱给路遥，但劝说路遥赶紧回去，免得家里牵挂。路遥风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绫。路遥以为妻子出了什么事，进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玛丽为了报复路遥早年开的玩笑，也跟路遥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路遥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

0: 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6: Sunshine.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她
3: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2: 可是，
3: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2: 但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

0: 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0: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6: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6: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0: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5: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8: 8-9-3，先听为快。
9: 我要跨过山和海。
10: 宋威龙最新出的单曲《我们跨过山》。

0: 吹过的麦田啊，一层一层翻金浪，白鸽展翅过山岗，一路高歌一路唱，愿大家跨过山和海，也永远记得这段并肩走过的时光。郑唐星、雷景瑜作词作曲。宋威龙，我们跨过山和海。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马力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马力，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马力。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她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马力要向她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她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她要代替马力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马力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啊，但是玛丽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了路遥无理要求。后来玛丽的妻子告诉她，其实路遥啊只是和她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玛丽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而路遥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路遥也想到了兄弟玛丽，玛丽答应借钱给路遥，但劝说路遥赶紧回去，免得家里牵挂。

瑶风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绫。陆瑶以为妻子出了什么事，进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玛丽为了报复陆瑶早年开的玩笑，也跟陆瑶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陆瑶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

0: 金城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4: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3: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4: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3: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4: 多元智能是什么？
3: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4: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3: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4: 谢谢王老师。
5: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6: 在白海城市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pool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九三，先听为快。没有了，所以没有悲。莫文蔚最新主的单曲《坦白》。

歌词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常石磊操刀改编，林若宁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焦虑，莫文蔚以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

0: 爱坦白门。
1: 在白羊城市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

人的名字，陆遥和玛丽，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玛丽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玛丽，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玛丽。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她的兄弟陆遥。陆遥听到玛丽要向他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他要代替玛丽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玛丽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啊。但是玛丽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了陆遥无理要求。后来玛丽的妻子告诉他，其实陆遥啊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玛丽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而陆遥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陆遥也想到了兄弟玛丽，玛丽答应借钱给陆遥，但劝说陆遥赶紧回去，免得家里牵挂。陆遥风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绫。陆遥以为妻子出了什么事，进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玛丽为了报复陆遥早年开的玩笑，也跟陆遥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陆遥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

0: 术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3: 率性洒脱，
4: 独立安静，
3: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故事说不完，全开了嗓子。

0: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3: 可是，
2: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心情烦躁，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0: 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清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

0: 象，你们说的都对。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893先听为快。谁说你不想我就要沉默。胡彦斌最新出的单曲生死未定，就要今天有你。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5: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马力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马力，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马力。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她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马力要向她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她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她要代替马力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马力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啊。但是玛丽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了路遥无理要求。后来玛丽的妻子告诉他，其实路遥啊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玛丽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而路遥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路遥也想到了兄弟玛丽，玛丽答应借钱给路遥，但劝说路遥赶紧回去，免得家里牵挂。路遥风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绫。路遥以为妻子出了什么事，进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玛丽为了报复路遥早年开的玩笑，也跟路遥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路遥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享受过了头，连想念你都痛。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九三，先听为快。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相信音乐推荐，刘若英主的单曲《你从春天走》。

0: 带变了节拍，心脏澎湃，追不上梦哭了起来，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王苏龙作词作曲。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马力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马力，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马力。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她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马力要向她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他要代替马力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马力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啊。但是玛丽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了路遥无理要求。后来玛丽的妻子告诉她，其实路遥啊只是和她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玛丽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而路遥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路遥也想到了兄弟玛丽，玛丽答应借钱给路遥，但劝说路遥赶紧回去，免得家里牵挂。路遥风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绫。路遥以为妻子出了什么事，进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玛丽为了报复路遥早年开的玩笑，也跟路遥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路遥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无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一首歌为晨曦，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1: 一曲谱为星空，
2: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1: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新城。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星辰时光。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3: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4: 可是，
3: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4: 心情烦躁，
3: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4: 还是大声的，
3: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8-9-3，先听为快。撕开这黑夜，陈楚生最新主的单曲《光》。

用旋律敲响防毒警钟，借坚定歌声传递守护力量。愿广大青少年坚守本心，心怀微光，直面黑暗。肖斌作词，张璐迪作曲。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一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清晨时光，倾城动听。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马力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玛丽，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玛丽。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她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玛丽要向她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她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她要代替玛丽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玛丽

你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啊。但是玛丽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了路遥无理要求。后来玛丽的妻子告诉她，其实路遥啊只是和她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玛丽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而路遥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路遥也想到了兄弟玛丽，玛丽答应借钱

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玛丽为了报复路遥早年开的玩笑，也跟路遥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路遥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星辰时光。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新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

0: 学拉，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0: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893，先听为快。
4: 我明白，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5: 相信音乐推荐，苏慧伦主的单曲《贵的可以》。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

0: 中音。
1: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马力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马力，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马力。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她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马力要向她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他要代替马力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马力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啊。但是马力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了路遥无理要求。后来马力的妻子告诉他，其实路遥啊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马力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而路遥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路遥也想到了兄弟马力。马力答应借钱给路遥，但劝说路遥赶紧回去，免得家里牵挂。路遥风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绫。路遥以为妻子出了什么事，进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马力为了报复路遥早年开的玩笑，也跟路遥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路遥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我要跨过山和海。
2: 宋威龙最新主的单曲《我们跨过山和海》。

0: 吹过的麦田啊，一层一层翻金浪，白鸽展翅过山岗，一路高歌一路唱，愿大家跨过山和海，也永远记得这段并肩走过的时光。郑唐新、雷景瑜作词作曲。宋威龙，我们跨过山和海。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

0: 门票靠探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3: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4: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7: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等改天，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将来，等这么晚，等我有了钱，带你环游世界。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

0: 底，
1: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等改天，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将来，等这么晚，等我有了钱，带你环游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

0: 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7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8: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8: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杨丞琳，以年为单位的爱情。我很喜欢平若美堂的飞页当中有一句话，他说相思始觉海非深，用白话来讲就是爱一个人比海更深。所以现代人的爱情真的是变浅了变淡了吗？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我反倒对爱情多了一份相信，多了一份觉得珍贵的意味。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一部电影，以年为单位的爱情。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他们是火星电台，开启今天的3个小时的听歌点歌送祝福的时间，欢迎各位回到89.3音乐广播。白天不懂夜的黑。

们听到的主唱有非常非常浓重的北京的口腔，他这种混合的咬字是我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你们不知道他的原籍是广东东莞啊，一个广东人说北京话说的这么的突出，这么的有辨识度，也是自成一派了。他的这种口音真的是就像北京人在聊天一样，很随性，很松弛，尾音带着一点点的卷儿感，这种没有刻意的收干净的卷儿感啊，特别的受到我们的关注啊。7:1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个声音 Jolin 蔡依林《爱情36计》，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

这首歌是一个女性意识的起点，哪怕我们听到的声音里面带着一点点的青春俏皮，但是已经在拒绝恋爱当中的牺牲了。我们在 Jolene 的前期的作品当中可以听到这样的独立的意识，非常的棒。当然他后期的作品也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风格和感觉，只是表达的时候这种方式更加的尖锐，更加的深刻了。比如说我们听到那个呸，还或者是怪美的啊，都是这样的感觉，情绪非常的直白，非常的外放。7: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Demon， 这首歌来自张杰高飞。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吧。

0: 九三，先听为快。
1: 我明白，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相信音乐推荐，苏慧伦主的单曲《贵的可以》。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

这个柔软又克制的声音，特别像坐在你的身边，在跟你讲述两代人的一个故事，一个牵挂。我们非常熟悉的唐田和秦雷联手的，用最朴素的文字唱最平凡的日常，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当下，带着很多很多人的期许好好的生活，不要说谎，告诉我你现在幸福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留言，不要说谎哦。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就是来自谢霆锋的《不要说谎》。

0: 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找到你的执着以及难题的答案，在他们完美和声里，终于汇聚成了让你知道。汪苏泷作词作曲。汪苏泷、Jim、邓紫棋，让你知道。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在这个小节的第一首歌及时生效，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来自 Jolin 的歌。现在听到的这首彩虹来自动力火车。我一直觉得流行音乐比古典音乐更加能够让我们感知到情绪的存在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知道让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东西。就很多人听不太进去古典音乐，但是呢却可以听到电影原声可以听得懂电影原声，因为听电影原声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起一些情节，知道这个音乐想要表达的东西，能够非常准确地引发共鸣。当然我们听流行音乐的时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就是歌词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刚刚听完了动力火车，接下来要听周董周杰伦这首歌《暗号》。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暗号》，我很喜欢的早期的周董的作品当中一些有念词的哼唱的部分，虽然是在念，但是他跟之前我们听到的双截棍听妈妈的话里面的那种

rap 是不太一样的。7:43，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歌点歌送祝福。很多朋友都知道，尤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老的听友说，我之前在学古典舞或者是民族，刚刚开始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跳完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很开心的想要记录跟分享，所以每次学完之后都有拍视频，但是呢，越练越久，我的心里建立起了一套非常标准的审美的标尺，我知道肩要沉，气要提，腰腹要收住，然后脚步要稳，眼神要有气韵，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回看视频，我的眼睛会自动的捕捉我所有的瑕疵，比如说我的手位没有打开了，再比如说我可能蹲的姿势不够标准了，线条不够舒展了，这种落差会打消我一部分的分享欲。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其实我早就录了，但是一直没有在我的视频号当中有所分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挑剔的眼光看的自己的视频真的是看的有一点点不尽如人意了，所以一直没有发出来。回头可以找一个时间，我来自己安安静静的再把这支舞重新的重温一下。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月满西楼。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周华健的《泪该停，梦该醒》，我应该就是从《风雨无阻》这张专辑开始听周华健，毫不夸张，每一张专辑当中的几乎每一首歌都是经典，超经典。我们在这张专辑当中可以听到《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听到《海阔天空》，听到《难兄难弟》，听到《忙与忙》，听到《谁的泪》，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泪该停，梦该醒》。

53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hino， 他想听给未来的自己的 R&B 的版本，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婉婉带来的给未来的自己。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7: 大象无情推荐王思龙 Jean 邓紫棋主的单曲让你知道。

0: 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找到你的执着以及难题的答案，在他们完美和声里，终于汇聚成了让你知道。汪苏泷作词作曲。汪苏泷、Jim、邓紫棋，让你知道。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0: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9: 893日光倾城。